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30天至第17天。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的需求。也就是说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那27号到10月26号呢调整为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从10月27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哎，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12306那个外卖怎么点。哎，我有一天上次从哪里，从上海出差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很饿，我就很想说可以让我上高铁的时候可以吃到东西，但不会点，因为坐高铁的几率不高。你看啊，我住在常州，我每次回去开车就也就1个多小时就到家了。那去别的地方远一点，我一般都坐飞机；近一点，坐高铁的就是次数不是很多，因为在单位的话，如果出差，省内基本上都有单位有车啊，会公车派出去。那也就是去别的地方旅行，那我就坐飞机了，所以坐高铁几率不多。我不知道那个外卖怎么点，我看到有人好像一上高铁就已经可以拿到外卖了，他怎么实行的？还是我孤陋寡闻，我这个社会阅历太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点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下次比如说点个什么吃的，然后上高铁就可以吃得到了。哎，这个可以问问李欣，我突然想起来，因为他回家要坐5个多小时的高铁，他应该可能会知道，也可能他并不知道。他现在应该是在唐山啊，享受着家里的快乐了。所以家里远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就怎么说啊，有的时候挺不容易的。因为像他就抢票，他根本没办法抢到10月1号的票和10月7号回来的票，所以他可能只能是就昨天下了节目之后他就要回去，然后可能中途4号5号这样就要回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抢到10月1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票。我听他经常会讲说什么候补啦，什么抢票了，经常让我们帮他抢票，什么候补。哎，我想真不容易啊，回趟老家。因为他回家如果坐飞机他也只能坐到北京，那北京到唐山还有好远的一段路，南京现在也已经没有飞天津的航班了，以前还可以飞天津，唐山也有机场，但是好像没有南京的航班，要么就得飞到秦皇岛，南京飞秦皇岛有没有航班我也不清楚。所以他到他家唐山的那个高铁都是从上海出发往什么沈阳、哈尔滨、长春这些地方的高铁，都是长途的列车，所以那个票就特别特别的不好买。所以我想想我们这个家住的比较近还是挺幸福的哦，不然的话你其实回一趟家代价也挺大的，然后也挺不容易的，真的是舟车劳顿啊。哎，生活就是这样的，家远也有家远的好处，思乡的那个情感会更浓一些，回到家你会特别珍惜在家里面的每一段时光。像我们回家容易啊，反而就是你一脚油门就可以到家了，也幸福，但是就是好像没有那种别人说哎呀我要赶紧趁着长假。

基本上你去拍片子也拍不出什么问题来，真的。我发现最近我家人啊，包括我妈妈、我小姨都经历了那个五十肩的那个过程，就是手不能往后放啊，疼啊，各种疼。我妈妈也是腱鞘炎啊，做什么小针刀，这手臂不能疼，一两年的时间，然后自己就锻炼锻炼，比如吊吊单杠啊，然后手往上举举啊，抬抬，慢慢慢慢她也好了，就这样的。但我觉得我妈可能更多的是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手不停的要伸出去回来，伸出去回来，可能对她的这个有一定的影响吧。就是她没有办法完全给你根治，好像你就是要经历那一个时间，然后才会慢慢的变好。就很多就是说你只会到五十岁才有，她就叫这个名字而已啊。反正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是睡姿不好，你就颈椎不舒服啊。我每天我都要涂那个药膏。就从泰国带回来的那个虎标的药膏我都要涂了睡觉。为什么？我跟你讲，我就是颈源性的眩晕，颈椎不好，我就是会换一个姿势之后啊，睡觉我就会眩晕一下，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慢慢起来，不然我就会眩晕。因为以前严重到过就是你想吐啊这种状态，现在就特别注意脖子要保暖，所以我经常冬天围巾我是一定带着的，因为脖子一旦着凉之后它就会犯病。它就会犯病，这个话说

0: 不断的马桶在冲水，以为怎么了？
1: 哎，狗子在拆家什么什么的，对吧？你的精力如果不给它卸掉的话，哈，但是如果说它年长一点，它就成熟了。他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
0: 他就会很贴心的在你身边陪伴你啊，你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睡啊，
1: 对呀，
0: 然后两个人比谁打呼的声音响啊
1: 所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有一些变化，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有成熟的一面了，所以也是不错的。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养了一只杜宾嘛，我给你看的，对不
1: 对，
0: 因为他在乡下嘛，乡下是可以养这个杜宾的嘛，然后呢我就说，哎，那你家大杜宾凶不凶呢啊，你们看上去那个短毛狗对吧，
1: 看着就是比较威武的。
0: 对，他说一点不凶。我说为啥？他说第一，他是女孩子。第二，他上过学。我说上了哪个大学呀？家里蹲大学吗？没有，就是专门的那个狗子训练学校，他是上过学的。
1: 那不就是跟我们之前邀请到的训练日的时候邀请到的优他宠物训练学校，
0: 对，
1: 有点像吗？对吧？
0: 然后他说，你知道每天他
1: 而且不是，你还说会稍稍有一点那个
0: 过敏，
1: 过敏的反应。
0: 我对猫有一点点那个猫毛有点过敏，狗还好。
1: 不知道，因为你现在遇到的还是少。如果我们节目做起来之后呢，你每一期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猫猫狗狗，你就会再感受一下。我上一次也有一点感觉，就是我后来直播一直在摸脖子，
0: 对，我就是
1: 摸鼻子，
0: 我也是鼻子。
1: 对，就是因为呢，你一吸猫，拿头埋在那个猫毛里面嘛，你就吸到鼻子里去了，然后呢，总会感觉这里有根毛
0: 在这里。对，但是那天我抱刘富贵的时候，他狗也我也吸了，但到他就还好，是不是狗掉毛没有那么严重？
1: 一个是刘富贵还小，就他那个是那个小奶狗的小奶毛他没有分为好多层。你看刘富贵的那个毛呢，就是类似于说小孩的那个头发小绒毛一样，
0: 小绒毛，绒
1: 对那种感觉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呢，这个狗狗的毛和猫咪的毛呢，它质地不一样，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0: 质地不一样。哎呀，我觉得有很多的皮毛摸起来都很舒服的，比如兔子。我前两天，我昨天听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家里面养宠物，就是猫猫狗狗是大多数。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面养了一只兔子。他为了救这兔子，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五万。
1: 还是有钱。
0: 因为那只兔子呢是很小的时候呢是别人遗弃的，它在那个垃圾箱边上捡回来的，然后捡回来的那只兔子就一直陪着那个他孩子成长，大概这个兔子现在已经两三岁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兔子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就送到宠物医院去救，宠物医院也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宠物医院可能对狗啊对猫啊他们是比较了解的，
1: 可能要去异宠。
0: 对，然后异宠又不多这样的那个宠物医院店，后来说花了五万块钱才把这个兔子给救好。我说我只能说钱很多，
1: 也是倾注了不少爱，估计小朋友也是觉得说，
0: 对，
1: 那我的玩伴从小到大陪我长大的，对吧？一定要救活他。
0: 对，他就是觉得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只兔子做了一个很好的陪伴，
1: 对，
0: 所以才愿意花这个钱去救他。
1: 其实很多的家长啊，去养猫养狗也是因为呢想要陪伴小孩，
0: 对，
1: 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首先呢我们说它可以训练小朋友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
0: 对，
1: 同时责任心，对吧，耐心，在这个爸爸妈妈对待小动物的这个状态之下，他也会有一学一有二学二，然后第二一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呢有写作文的素材。
0: 哎，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和小动物对孩子的陪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是父母说孩子听，小动物对孩子的陪伴是小朋友说小动物听，虽然小动物不会回答你，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1: 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有送养过一只小奶猫，小橘猫然后领养的那个姐姐就会说，跟她家儿子就讲说，哎，我就希望呢，你以后写作文有素材，就非常明显的一个，
0: 这个很重要，有写作文有素材，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在你的人生经历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你才有感受，你不经历是没有感受的。
1: 对，
0: 我小时候在我小姨家，我妹妹那时候也养过一只兔子，也养过一只兔子，但是兔子呢就是养到最后呢就特别容易跑掉。
1: 对，因为兔子它可能也是存在着说你看不懂它的表现，或者它跟人的互动还是会稍微少一点，
0: 而且问题是它一跑了你找都找不到。
1: 对，
0: 兔子跑得特别快，
1: 不知道该往哪去找。
0: 对，但是兔子真的很可爱，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

0: 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面向我们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可以参加。现在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像那个娱乐圈啊，共同出席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有的。那些不知道不管是公众号还是短视频呢，他就特别会找事儿，没事找事儿哈。
0: 对，
1: 他一定要拿一个40多岁的女明星和20多岁女明星同框，然后去做对比。
0: 对，
1: 我心想这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0: 就是，我觉得这是就你没有必要的事情。
1: 而且猫猫狗狗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对比过啊，就是我家的猫咪，它10岁的时候和它刚来的时候的2-3岁的那个状态真的是不一样，面相都会有变化。
0: 你就算虎牙跟麻花去比。你也明显能感觉出来虎牙年轻，麻花年龄比他大，对不对？
1: 是的呀，
0: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样的、
1: 我们说的虎牙和麻花是两只狗啊，
0: 两只边牧、对，
1: 一个7岁，
0: 一个6个月，
1: 对，
0: 就你明显能感觉得出来他们俩的活力也不一样。
1: 对呀，
0: 虽然麻花也很有活力，也很那个带劲儿，但是你感觉是一种中年发力的那个带劲儿。然后虎牙就是年轻啊，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啊，就是大家不要老让这个连已经到年纪的人去跟我们做这种对比啊，很心酸的，
0: 很心酸。我们只能跟同龄人比一下，我们还略显年轻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那时间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我们的荔枝宠物家，香甜可口的荔枝宠物的家是家庭的家，希望每一个毛孩子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号都可以来关注荔枝宠物家。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03-5308-3628。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

0: 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
1: 材作为家中中用量最大、与室内空气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基础材料，其环保性能直接关系。

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丽雅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0: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1: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当时在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智驾，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2: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智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0: 而另一位车主，
3: 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这种投诉给厂家，这个就比较耗精力了啊，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
4: 我们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0: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5: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他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他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0: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7: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
8: 变成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但是呢，3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0: 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 MCN 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举阵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 MCN 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8: 这2年我们完结的案子，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啊，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

0: 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六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禁止关注的，做了处罚的这么一个账号，
1: 这事儿
0: 处罚完之后他又注册了新的小号，重新给我们进行诋毁，
2: 相同的内容
0: 内容换了新的话术，尤其是改停车当时这种时候发的会很多，所以说这个是转世账号，对我们伤害也比较大。
3: 企业还发现网络自媒体还出现了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违规销售行为，
0: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款车正常售价在20多万，但是这个直播间他也没有实车，他只是一个图片，然后8万8。
2: 经你们查实，他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对吗？
0: 他一定不是。这种渠道对于整个社会来，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会涉嫌到欺诈，或涉嫌到个人信息泄露。我们还是说提醒消费者，购车一定到官方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直营店这样一些渠道去购车。
3: 上海某博主在直播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4: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以一级代价来承受，以年为周期修复的不对称的伤害。对汽车这类高信任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

0: 要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它并不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虚假的这种信息啊，包括这一种虚假的测评，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从轻的角度来说，你违反了我们网络安全法里面的这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这一种规定。如果你进一步你去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这一种商誉，是吧，涉嫌这一种诋毁商誉的话，那你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你会违反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你要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伤害，导致了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你还可能违反我们刑法的这一种规定，那你可能会涉嫌犯罪，那就要承担这种刑事的责任。
1: 那么造谣自媒体或博主所在的平台又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0: 如果发现一些明知或者说应知它是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明知它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那你就要及时的采取，比如说限流、下架，或者说向有关部门报告，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如果你没有及时采取这些措施，那你平台也要跟他发布者，也要跟他这种违法的侵权者，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从2025年9月开始，国家相关部门针对此类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近期国家监管部门更是重拳，
2: 关键价格好啊，预算够，畅饮也不怕。
3: 对，
2: 还有尾号是0012的朋友说，开车很少听广播，听到广告一般都会调台，这红酒我倒是很感兴趣，现在也算是酒桌上的刚需了，33块钱一瓶确实很吓人呐。
3: 对，好多人现在对广播购物有排斥啊，价格便宜，第一感觉就是骗人的吧，价格这么低，酒能好喝吗？这些啊我们通通都表示理解，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向大家来承诺，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有相关的报关单，手续齐全，您大可放心。现在交流渠道那么多，大家都来喝才有发言权，真正让这款酒的覆盖面可以通过口碑传播实现增长。
2: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拨打电话不用扫码，价格568一瓶，3000多一箱，直接是199一箱，单瓶只要33块钱，33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带回家一瓶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了，简单搭配中餐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现在下单立马发货，4007101909，4007101909。
3: 好多人反馈喜欢智利红酒啊，智利呢现在也真的是新世界的代表，受到瞩目了。它被称为天堂的佳酿的智利葡萄酒呢，拥有着具有表现力的芬芳、精致的口感跟美妙的酸度，出众的平衡感跟陈年之后延伸的复杂度也非常的顺口。我们喝过智利酒之后呢，才体会到原来红酒的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

0: 协同提质。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1: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2: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啊，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3: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三柜了。
4: 嗯，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3: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3: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0: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5: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0: 这款车是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6: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
7: 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
8: 全品类农机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农机不光在国内耕耘，身影还遍布全球各地。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28.9%。中国农机扬帆出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硬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9: 走啊走啊走，慢点啊！
0: 在湖南宁乡这家农机企业，新一批刚下线的拖拉机产品正在装箱发运。这些小型拖拉机每个货柜可以装载6台，一个多月后，他们将抵达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9: 像这样的货的话，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4-5道货柜。像最近的话比较忙，就是这近4天已经这是第3个货柜了。
0: 李俊是这家公司的物流负责人，小型拖拉机是他们的主打产品。从2018年产品首次出海至今，他们的拖拉机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700台，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在距离厂区不远的这块农田里，一场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9: 对，看它的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0: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在陆续完成带离、旋耕、转弯流畅性等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

0: 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1: 哎，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呀？
2: 我们沿江本地做配套三环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0: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2: 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定位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的交期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3: 我们一般调机的话，一般4个小时可以满足要求。
0: 短短4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3: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口，出口的产品呢，他们
0: 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4: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0: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0: 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1: 啊，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
2: 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

0: 请他详细介绍一下火红文旅党建阵地的运行。
1: 从太湖之滨到洪泽湖畔，
2: 从江南水乡到苏北平原，江苏的每一处老年阅读点都藏着不一样的书香故事，我们为您一一探访。
1: 我们为您一一探访。苏北阅读现场连线。
3: 我们立足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优势，坐拥党建服务阵地，为退休党员呢提供固定的党建活动的场地、红色阅读的空间和主题活动的载体，以暂时承接老干部他们的主题党日啊、支部学习等各类党建活动，解决他们场地不足、学习场景单一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在县委宣传部文广旅局的大力支持下，阵地还打造了伟大的旗帜沉浸式艺术导课这样一个特色项目。这个项目是全县机关党建的示范项目，去年呢还入选了全国图书馆炫彩项目。沉浸式党课伟大的旗帜充分挖掘了图书馆现有的功能空间，有40多名参演的工作人员全部来自县文广旅系统，通过综合运用演讲、朗诵、声乐、杂技、戏剧这样的艺术手段，还有展示展览的表现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如东地方党史集中在一个空间，来给予党员学员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式的参与和艺术化的熏陶，不断激发学史的热情。另外呢，我们今年又整合了图书馆近20000册的党建和党史书籍，设立了党史阅览区、党史文献区、儿童读党史、党史借阅区、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8: 半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今天的互动话题：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第9期，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9: 苏林阅读
10: 悦美人生，
9: 聆听银发朗读，
10: 记录阅读日常，传递文学温度。
11: 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正在直播。
12: 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是的，这是一条河流，这是充满无限张力的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粽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长征，这是一条河流，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这是一条河流，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是千年万年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的

0: 永不干涸的一条大河。
1: 退休以后呢，在家也闲不住，
2: 对肺活量有好处，对嗓音和口腔肌肉也是一种锻炼。第三个呢，是对心理和情绪的好处。大声朗诵呢，能释放压力，让人情绪呢更平稳，沉浸在文字的情感里呢，有很好的放松效果，类似于做一个心灵的按摩，对缓解焦虑呢，改善睡眠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3: 书香润晚岁，诵读寄深情。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十三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 APP 大蓝鲸、荔枝新闻搜索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将在一老一小的温情合诵当中收尾。大丰老年朗诵协会会员范文新和他八岁半的孙女儿权益共同演绎《那是我的祖国》，老少同声，家国同心。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杨琪，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书香。
4: 银发逐梦，生动江海，
5: 苏林阅读
4: 悦美人生，
5: 悦美人生
4: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6: 那是我的祖国，
7: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秀丽的山河。
6: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江南的秀水，北国的冰河。
7: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巍峨的长城，奔腾的黄河。
6: 我的祖国是唐诗里的江风渔火，点缀着生命的起伏韵泽。
7: 我的祖国是宋词里的千里烟波，抵挡着世代风流的诗意中国。
6: 我的祖国是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一座宝塔，闪耀着不灭的灯火。
7: 我的祖国是千年黄土下埋藏的一粒种子，萌发出傲人的花朵。
6: 那是我的祖国，是我站在高山之巅深情呼唤的祖国，
7: 是我打断脊

结束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欢迎各位的关注，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APP。 稍后12点民意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的最低气温降幅4到7度，5号到7号最低气温只有11到16度。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4到5级，温度19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温度20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18到23度。
1: 返照携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明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体检查出肺结节，PET CT 能判断好坏吗？精准穿。

0: 次靶向活检怎么做到一针到位？名医座谈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张乐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
2: 找到的这个结节包括切除，这样呢也保留了我们更多的正常肺组织，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精准穿刺的和我们核医学这样一个就是喷子影像结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融合，所以呢就是称之为叫靶向穿刺啊，靶向活检。
1: 嗯，就是它就是极大的提高了这种精准度，包括您刚才讲的就是在一些很小的这种这个可能肿瘤啊，它可能都无法用肉眼很好的去做判断的情况下，那它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手段能够找到，精准找到。
2: 是的，嗯，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有一些这种疾病治疗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比如说恶性肿瘤细胞转移到了骨头哈。那么像这样的情形下，核医学它比如说它能及时发现吗？
2: 是的，因为核医学呢，过去有一个特点叫全身骨显像，可能很多人知道。
1: 嗯，
2: 我们知道有些肿瘤，比如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肾癌，它在发生临床中发生骨转移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但这时候呢，传统的影像呢，往往要等到这个结构有破坏了，比如说这个骨头有溶骨性病变破坏了，我们才能看到。
1: 嗯，
2: 那么核医学影像它就反映着骨的代谢，所以更加的提前3到6个月能发现这些异常，就是过去的我们的全身骨显像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有了 PET CT， 它不仅能看到骨骼的变化，还能看到淋巴结、脏器的变化。所以现在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说，就是它的整后期的这个复查筛查的作用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2: 那么还有现在有出现了这种分子的这个靶向性的，就特异性的，针对比如说前列腺癌的，针对这些病灶的，我可以用的这种传统的影像，包括传统的 PET CT 发现不了的，我用靶向性的这个特异性的来这个检查来发现，对于淋巴结、骨转移更加精准。有时候肿瘤指标只是微微的变化，或者全身传统的 CT 根本就找不到病灶，那么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特异性的分子影像的 PET CT 能够找到我们的所需要的这个病灶。所以说呢，这里呢我想强调两个需要，就是有的很多患者以前讲说痛，就我全身痛了是不是就是转移了，其实这两个是一个误区啊，就是骨头不痛也可能有转移，因为转移早期的话它不一定有这个疼痛。第二个呢，有的人说我痛了，是不是一定就是很严重了，晚期了，骨转移了，骨癌了？其实也不是啊，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关节炎啊，包括关节这个疼痛啊，一些炎症啊，也会骨质疏松啊，也会骨痛，

0: 个人体肯定有了这个肿瘤了。然后这时候我用这个 PSMA 这个靶点结合我们的核素，能够全身的评估，能够看到，就像侦查一样的，我先把侦察兵找到这个敌人有没有，有多少啊，能不能手术，能手术的手术啊，那如果是不能手术，我们直接做，可能要做治疗。那么第二个先发现它，然后我再去结合我们的治疗核素啊，再把它送进去啊，能进行治疗。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作为我来，我们团队来说啊，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工作。过去我是发现了，然后后面治疗了，中间我们诊断的镜头一定是一个叫确诊，病理确诊，就是普通病理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那么这是我们团队做的靶向穿刺活检，就将这两个工作诊和疗中间还做了一个连接调接吧，我觉得是让患者啊从更精确的这个诊断和筛选患者他适合治疗，然后我们第一又能够精准的把它进行确诊啊，把它精准取材影像引导，把这病灶取出来，获得明确的病理啊，前列腺癌是三分，是六分到这个十分是什么样级别的，对吧？危险程度怎么样？全身
1: 张主任，如果是我看的话哈，我们作为外行，我们看可能医生写的这个直径八毫米建议随访，它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结节，你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这个听众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呢？他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他讲他抽烟二十年，所以他心虚啊，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大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如果你过于担心，你很担心，你因为你有这个抽烟的这么长的历史在那儿。你不行，你再去问问医生；你不行，你再去做一个什么检查。但是你是不是也要考虑把烟稍微控制控制了？
0: 那必须的。就我们在门诊也经常患者讲，就是你前期抽的烟，等到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比如说六岁以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在肺上面啊，还是去还债的。
1: 是，所以您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他的父亲68岁，有前列腺肿瘤，医生说要做精准穿刺，因为他父亲这个之前做过一次穿刺，但是呢没扎准，受罪了还得重来。那现在一提穿刺呢，老人家就有点害怕。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核医学帮忙的这种定位穿刺，真的能一针就扎到该扎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个患者呢，一定他是他的父亲嘛，他应该是相对比较年轻的这个，他肯定也是在现在网络上面啊，很多地方可以查到。就是我们和泌尿科团队呢，当时我们将这个技术也发到了我们的专业行业里面排名世界前二的一个专业期刊。因为我们医学嘛，都要发那个研究型的论文嘛。把我这个技术它是可以查到的啊，就是 PSMA 这个靶向的穿刺，河西院区下午在我们的长乐路院区。
1: 好的，好，我等会儿也在这个再广而告知一下，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那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
0: 非常荣幸来跟你交流，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好，再见。
0: 好，
1: 我们也再介绍一下，刚刚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张乐乐副主任医师。那张主任的门诊时间，周四上午在河西院区，周四的下午呢是在长乐路院区。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名医座堂邀请大家，我们共同来认识南京市雨花医院党总支书记奔玲玲。那我们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9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28年扎根基层医疗，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到区级医院，南京市雨花医院党总支书记奔玲玲一心盯着老百姓看病的烦心事儿。借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改革的契机，他找准二级医院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推动优质专家资源下沉，打通双向转诊的生命通道，让分级诊疗不再是纸上政策，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就医获得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

0: 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辖区百姓健康的守护人，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夏新宇采写。
1: 在南京雨花医院眼科诊室内，居民陈启正在找眼科主任任芳芳做复诊。眼前这场普通的复诊背后，正是奔玲玲推动医疗集团改革带来的改变。芳芳是南京市
2: 医院转过来到我们这里面就能够接得住，需要我们再往的上转的，我们也是能第一时间走这个绿色通道送到这个大医院，在大医院治疗稳定了，那再回到我们这里或者回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做康复，整个的链条就打通了，那老百姓就不用自己这个东奔西跑了。比如第一院的专家定期到我们这里面来坐诊带教，我们的医生也第一时间到这个第一院去进修学习提升本领，那人才和技术流动起来了，基层自然就强起来了。
1: 28年扎根基层，奔玲玲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长起来，最懂困难群众看病就医的难处。改革不只聚焦诊疗技术与转诊流程，更把温情的医疗服务送到特殊群体身边。
3: 就非常感谢你们。
1: 在奔玲玲推动下，雨花医院党总支和古雄街道新林社区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社区摸排筛选出4户长期卧床失能的困难家庭，其中就包括高位截瘫30多年的陶慧珍大姐。这部分群众居家照顾尚可维持，但一旦突发疾病，外出就医就成了大难题。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新林社区党委副书记刘辉芳深有感触。
4: 针对他们这些特殊群体，也是想给一些帮扶，一些帮助，可能就是像医疗资源这一块
5: 望尘莫及了。
4: 后来我们就是对接了我们辖区的资源，医院对这一块也非常重视。决裂之后，除了这种节假日这种慰问之外，定期的也是会上门提供一些就这种专业性的、有针对性的一种医疗帮扶。
1: 从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雨花医院，岗位在变，奔玲玲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变。在社区工作期间，他打造5星级中医馆，探索安宁疗护、家庭医生双网格服务，守护万千居民健康。来到雨花医院，他立足2级医院腰部枢纽定位，推动紧密型医疗集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7月，集团双向转诊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403%，医院新技术新项目快速增长，床位使用率、门急诊诊量稳步提升。南京市雨花医院党总支书记奔玲玲：
2: 从这个社区医院到区级医院，其实特别能体会老百姓这个看病的难处。那我们现在通过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真正的能够沉下来，让这个2级医院的能力提上去，让这个社区的网底真正的兜得住。
1: 专注做好一件件关乎群众健康的实事，奔玲玲以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坚守，激活2级医院枢纽价值，架起连接大医院与社区的健康桥梁，让分级诊疗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雨花百姓身上。
0: 静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6: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0: 大家好，我是民意座堂小编新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秋季这种水果大量上市，但有一类人不能吃。秋天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汁水饱满，酸甜清爽，不少人一次就能吃大半个。网络上一直流传一句话，柚子虽美味，但是有一类人绝对不能吃。

0: 当然，柚子最核心的优点还是好吃。比起现在很多水果千篇一律的甜，柚子的美味层层递进，明显的甜，微微的酸，淡淡的苦，每种滋味都很
1: 认可。但是呢，由于生产线的压力，将暂停国内电台的体验推广活动。
2: 对，
1: 所以说今天明天是我们江苏广播最后两天推荐33块钱的智利红酒了。
2: 哎，那废话也不多说啊，赶紧把今天的价格报给大家。扫码价格568块钱一瓶的智利彩铃花园干红，一箱六瓶呢是3408。
1: 嗯，
2: 那本档电台下单的话，依然可以享受到199块钱。订一瓶送五瓶的体验价格，
1: 是的，
2: 华道每瓶只要33块钱，热线记好4007101909，4007101909。
1: 必须要说清楚啊，不会再有33块钱的智利红酒了，所以这是电台的最后推荐，也是所有听众的最后机会了。如果还没有参与过的，又或者家里的父母子女的手机号码从来没有打过的，现在就可以行动了，4007101909，4007101909。
2: 33块钱，别说是一瓶红酒了，就是一杯奶茶，一次停车费都不止这个花费。但是今天不管是婚宴、喜宴、庆功宴，一瓶智利中央山谷酿造园的干红绝对不会掉范儿的。
1: 是的，这是肯定的。首先呢，它是100%纯葡萄酿造出来的果酒，浓郁芬芳的赤霞珠跟青色甘甜的派斯葡萄碰撞出来的红酒口感，既有陈年老酒的厚重感，又有新酒畅饮的豪迈感。总之啊，绝对会给你一份200-300酒水的惊喜。
2: 什么都别说了，现在就是下手的最好时机，最后的机会，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直播下单为您送酒到家，亲自看亲自验，满意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都可以。
1: 嗯，
2: 你要知道，这在超市商场里是绝对享受不到的买酒服务啊。
1: 是的，
2: 至于网店里的酒水，建议您没有
3: 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以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啊，对这种高品质的更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然后又能够有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领域。
4: 2026年一开年，优化升级的国补政策全面落地，第一批625亿元国补资金恰逢消费者采购新春年货，助力乡村消费再升级。网络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县域农村老家换新提速明显，空调套装、壁挂、洗衣机等大家电销量同比增长超6倍，黑龙江、湖南、贵州等地的偏远农村地区，国补电视、空调、冰箱产品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6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5: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宁夏贺兰县和金凤区，消费者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叠加车企门店优惠，最高优惠可达9000元。
6: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经过对比呢决定换一辆 SUV， 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7: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领到15000元。
4: 也提至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

0: 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1: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百块钱嘛。
0: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2: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3: 然后到也用了10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进行一个更换。
4: 从我们6/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
0: 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5: 在它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它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勤。
0: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6: 现在特别是我，
7: 我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淋巴都下来，
6: 对吧？
7: 哎，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
6: 这个、
7: 对吧？这也有扶手，
6: 拿这个大的。
7: 国家呢补贴5000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拿钱出来为老年人考虑啊，叫适老的服务呢，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关心和照顾。这个搞完以后啊，我就非常满意，也非常安心，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风险。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显著加大。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

0: 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建，就很快就把它这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加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1: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2: 环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
1: 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

0: 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风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3: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4: 是的
3: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4: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榜眼，冷苏九匹状元郎，就是说数得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
5: 惊人。哎，现在我们生活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叫做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打出好油茶嘞。

0: 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1: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

0: 音锦船，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1: 又是一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笔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山期持续发力，让桂林文旅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2: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在大银幕上造梦。
2: 你像这个球形的设备，就是我们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精度面部采集系统，它是由148个 LED 灯循环的照射人的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一个高精度的人脸模型。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它的光线是可改变的。
1: 五号影棚内配备了动作捕捉设备，他们所支撑的虚拟拍摄系统在游戏动画制作与电影预演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的主持人也换好了特制的动捕服，打算和工作人员来场打斗戏。
2: 我们每套服装上贴50个这种点，其实它就是一些普通银色的这个反光点，它这个点是反射我们这些动捕摄像头发出的红外光，然后记录它在这个空间里移动的轨迹。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软件里，我们两个是一堆行走的点。后边我们会把
3: 突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所到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1: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4: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5: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1: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部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新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4: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
6: 哇，这是雪里红，糖丝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好吧？
4: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哇，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6: 你试一下，拐上一圈。
4: 然后转，
6: 转，好，我走。

0: 亮啊，
1: 站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哎，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时候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啊。
2: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果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1: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0: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1: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

0: 位九宫格分组可见。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啊，他的九宫格旅行照也是有说法的，要精心的排版，还有分组可见啊，不太想被自己的同事看到，对吧？但是现在不少人也变了啊，不是不发，是分着发，风景给大家，情绪给自己，吐槽给文件助手。那这一次私密发表呢，其实是把第二种状态啊更加的方便大家去使用了，你不必删除掉自己的习惯，也不用强撑着活给别人看。这朋友圈啊，最近几年一直都是在两端走，一端是社交门面，一端是私人日记。那这一次更新的不是鼓励你少发，是把发给自己变得更加的便捷。那服务性方面呢，你拍了就是拍了，不想公开那就是设这个私密，那你就直接选择私密发表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朋友是啥都公开，旅行就是生活态度的表达，风景照使用攻略一起的人正常发。如果你觉得有一些自己的小情节，你可以选择指定给谁看。好啦，总而言之，这朋友圈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功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劲，但我个人觉得我们自己可能心态上也有所变化。当年我也是九宫格，现在发的是越来越少了。关于现在旅行，你还发朋友圈吗？欢迎你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吧。
1: 开心相伴，一路
0: 表的生活。11:16，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热搜。哎，别给12306公众号刷消息了，15分钟候补成功是假的。你看现在正值这个售票高峰啊，网上那种候补小妙招又开始冒头了。今天的开心为生活呢，就按照官方口径啊捋一遍，不要让焦虑当成流量被收割。先来说说最近传的最广的那一条，有博主啊穿个类似铁路制服，教大家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不停的发让我候补成功加车次单号，说15分钟就能够兑现。12306客服的原话很直接，这完全是错误的消息，公众号发信息不参与候补排队，也没有这样的功能。另一条更加的隐蔽了，第三方 APP 让你把12306的订单同步过去，号称 AI 能够预测某天18:30前出票，还卖高价托管的功能以及专人监控引擎这样的功能。铁路12306其实多次声明啊，从未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合作，没有加速包，没有会员费，没有选座费，第三方同步不但不加速，还可能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这个啊，真出个事儿啊！给大家举个例，那北京有一位刘女士在第三方取消候补，结果对方连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订单一起就给取消了。还有旅客自己已经在12306买到票了，第三方没有取消，又抢了一张啊，等于就是白搭退票费。

第六家我要推荐到的是华丽砂锅啊，南湖店，在南湖东路93-2号，午晚餐都是可以的。这砂锅端上来保温贼好，炒凉皮也不错啊，还有炒年糕特别的有锅气，辣椒存在感也特别的强，他们家泰奶热度真的是蛮高的。然后第七家是闽记炸鸡，那福源街120号，下午茶逛吃的时候可以吃一吃，作为你的小加餐，对吧？这小店不起眼啊，但是刚出锅真的绝了，这个薄脆皮啊，不是那种厚面糊的，肉嫩还带汁儿。说实话我觉得炸鸡就一定要新鲜。有一次我点了某个快餐品牌，我就不说它名字了，还是在单位里面加班的时候点的。

然后我点了汉堡鸡翅，然后我还备注了，我说你给我新鲜的哦，还特别的客气，还加了一个谢谢。然后我收到的他那个汉堡里面的那一块鸡腿肉真的已经就有那么一点黑了，就一看就是凝固时间太久，就是放的时间太久了。后来我果断退单，因为你带汁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啊，你是能够吃到它的那种香气的，而且口感也更好，不然那种老肉发黑的油都饼起来的那种真的不太好吃。虽然它也不是说不健康哦，就是摆的时间长了它口感就有点问题。那最后一家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老米记酒酿铺啊，在洪武北路旗舰店，下午或者是饭后，酒酿米香带着一点点自然的甜酸，不是那种香精糖水哦。他们家的这种红豆酒酿小元宵配豆腐花啊，前面如果说你吃的有点油了。

0: 天高云扬，碧水铺张，千里碧波勾勒出水韵江苏独有的回响。江苏健康广播特别企划四时皆入诗，同声读经典，秋日让我们秋明云章，听清亮纯粹的童声，听运河清波缓缓流淌，听满目雅致风光，这里是秋明云章。欢迎来到开心会生活之四时皆入诗。在春天我们叫春日如诗，夏天生如夏花，到了秋天属于秋明云章。那我们都知道，刚过去的三天假期已经画上了句号，中秋假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还沉浸在团圆的余温里啊。我昨天呢刚从老家赶回南京，六朝古都的秋意好像比别处来的更早更浓。那接下来的时间秋明云章，我们邀请到生活达人盛希跟大家来聊一聊假期归来如何收拾心情，还有眼下精灵正好的秋色。那盛希你好。
1: 刘哥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木雅艺术的盛希。那中秋假期在南京街头走一走，能够明显感觉到早晚温差拉大了，秋风一吹整个人

0: 渐渐的浓郁起来，不少人呢已经是穿上了长袖。本周呢，江苏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国庆假期前期还将有冷空气到访，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预计降到11摄氏度左右。未来几天江苏阴雨天气持续，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9月30号到10月2号雨带南压，雨势减弱，苏南地区呢有降水，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3号到10月4号雨带再次北台至淮河以南地区。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呢全省的气温是总体平稳，大部分时段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最高气温波动不大，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最低气温的降幅较大。9月30号到10月1号最低气温降幅是达到了3到6摄氏度，淮北地区呢是11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19摄氏度。4号最低气温呢降幅是达到了4到7摄氏度，5到7号呢最低气温仅11到16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到5级，19到25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20到24摄氏度。后天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18到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那长期以往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话，的的确确会给我们这个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啊。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有些人啊，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的久坐，这个长期的久坐会给人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疼痛的状态呢？
1: 久坐的时候呢，因为肌肉呢它是持续的一个紧绷啊，局部血液循环就会变差啊，而且呢因为我们久坐以后，我们的脊柱啊这个承重力也是会逐渐的一个增加，还有微小的损伤就会不断的一个累积啊，反复的这个炎症的一些刺激，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啊慢性的一个疼痛。
0: 那这种久坐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大概一天坐多久算是久坐呢？
1: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就诊以后，那医生也会说啊，你要避免久坐，避免久站。可能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情况呢，也不太可能说我们一天就只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坐一个小时啊，或者我们就能起来活动活动啊，或者活动十分钟，然后再继续坐，就是不要保持长时间的一个久坐。
0: 就是不能说是比如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就早上我只起来一次，下午我只起来一次，
1: 对，中间可以啊，适当的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跟起来活动一下啊。
0: 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
1: 对，像我们的课间课一般是40分钟到50分钟的，那孩子就是课间也是要适当的活动活动，也是能够保护他的这个腰背部的这些肌肉，颈部的肌肉。
0: 那现如今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非常的常见啊，就是刷手机。
1: 低头族。
0: 对，很多人刷手机的时候的话，我觉得肯定很少有人啊，就是把手机抬到自己这个面前去刷，都是低头刷。
1: 对，
0: 这长期的低头刷手机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也是会，因为低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压力就会成倍的增加。肌肉呢，如果长期的紧张了痉挛，久而久之就会诱发这个颈椎的一个慢性的疼痛。
0: 那这种颈椎的慢性疼痛的话，它一般来说是骨头疼还是肌肉疼还是什么样的疼呢？
1: 早期的时候呢，可能多数都是肌肉的这个疼痛那是随着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慢慢的这个延长因为我们的颈椎正常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颈椎呢是前屈的如果说我们经常低头这种低头族一部分人是工作，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娱乐那慢慢的颈椎它的首先是曲度变直，甚至有些人我们现在临床上门诊也会接触到很多患者，可能年纪还不大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开始颈椎就是曲度变直然后颈椎就会反弓那你想如果说颈椎的曲度变直反弓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对椎间盘，因为椎间盘就是椎体和椎体之间的一个缓冲的这个软组织那椎间盘长期的这个颈椎对它进行了一个就是
0: 行性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损失。
1: 对，
0: 那像他们来说的话是不是更加容易出现慢性的长期的疼痛？
1: 对，其实呢，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蜕变呢是不可避免的啊，那就是人人都是皆如此，只不过说只是早晚的这个问题。
0: 是
1: 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啊，椎间盘是椎体和椎体之间的这个软组织，啊，那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椎间盘就会出现脱水啊、变薄啊，还有一些伴随的一些骨质增生啊，还有韧带，我们的韧带变僵硬啊，这些呢，都是会容易。

0: 一出现啊，如果说这些轻微的刺激，就有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神经脊柱，会产生这种慢性的一个疼痛。
1: 就一般来说，老年的这种疼痛常见的类型是都是您说的这些。
0: 老年的疼痛呢，主要比较常见的啊，像颈椎病啊，椎间盘的突出啊，还有肌筋膜炎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刚刚就像讲的，衰老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避免久坐久站啊，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低头，那可能是能够去延缓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延缓这种它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慢性疼痛它的这个发生吧。就像我们现在接诊到的患者里面，甚至还有十几岁就出现椎间盘突出的，那一问对吧，小孩子体重比较大啊，偏胖，然后平常又喜欢在打球啊什么之类的，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
1: 那像老人的话，他究竟是步入老年的时候稍微胖一点还是稍微瘦一点会更好呢？
0: 如果说单纯对于椎间盘来说的话呢，那肯定是，其实古语有云嘛，说千金难买这个
1: 老
0: 来
1: 瘦。
0: 其实理论上一个体重的一个适宜，当然也不能说偏瘦，那偏瘦特别是一些女性可能偏瘦她就容易骨质疏松对吧，那些情况那如果她偏胖的话，对椎间盘啊，包括什么心脑血管啊，她方面三高啊什么，她都是还是有影响的。我觉得一个保持一个适度吧。
1: 就尽量也不要说是觉得好像胖老太太胖老头特别的可爱啊，就吃得特别的胖。
0: 对，
1: 也不能说是我为了去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就把自己搞得特别的瘦啊。
0: 对，
1: 这个都有点儿。
0: 我们也要可能要通过一些射片啊，看对吧，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颈椎的曲度变直啊，甚至反弓啊，有没有椎间盘的突出啊，那医生呢是能够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
1: 不然有可能他那个颈椎病的情况就会
0: 梅子消融啊，还有一些椎间孔径啊，那骨科呢他也有一些开放的手术啊，所以说也是要一定要到专科。最主要其实两件事情，一个是根据他的影像，根据他的这个看他的椎间盘突出的程度有没有压迫神经，另外就是看患者的症状。就有些人可能片子上虽然说有突出对吧，那他可能保守治疗就有效果，那他可以暂时先不手术但是有些患者呢可能突出还不是那么大，但是他症状很明显，有严重的麻木，行走都困难那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要考虑及时的去手术干预了另外他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腰疼，还有一个肩膀疼是吧，刚才前面也提到
1: 肩膀疼。
0: 对，如果说是肩膀疼的话，多数呢一般不会是腰椎间盘突出所致的那可能他是不是有合并有颈椎或者是肩周炎等这些疾病，可能也是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最好是
1: 您在坐上去之后，特别是像现在很多的一些按摩座椅包裹性还挺强啊，
0: 对，
1: 坐进去之后的话你想出来都很难出得来了啊他如果要是不小心按到了某一个位置，那有可能会给您的这个身体带来一定的压力，甚至有可能会带来伤害。
2: 足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
1: 患者的话，他们在疼痛的这种急性发作期的时候的话，能不能去采用一些，比如说短期服用这种抗炎？就不能说是纯粹的去按一按的话就会导致就会缓解我们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有可能反而可能会导致这个病症
0: 加重
1: 啊，出现一些反复和变化。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每天走几万步可以缓解颈肩腰腿痛，这个是真的吗？
0: 对，其实不完全对哦。那适度的走路是有益的，但是呢，几万步呢是属于一些过度的运动，甚至还有一些患者有的时候在诊室也会说：“啊，那我是不是倒着走就对腰好？”对，其实反而倒着走的话，你想你视野不清，有的时候可能还增加你跌倒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呢，几万步呢确实是有点过量了，也不能说是适度的一个走路了，也会增加我们腰椎下肢的这种负担而且呢，这种诱发劳损也会加重这个疼痛。而且会对这种膝关节这种它也是一种磨损，也是一个损伤，所以说量力而行，适度。适度即可。
1: 那一般来说就建议大家，比如说
0: 一万步左右吧，
1: 一万步左右
0: 或者以内差不多。
1: 就像那种暴走团的话，其实如果身体素质没有跟得上的话，跟着去走的话反而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0: 对，可能对你的一个腰椎或者说对你的一些膝关节它都是一种磨损损伤。
1: 量力而行啊，就是千万不要说一口气能够吃一个大胖子，觉得说好像人家一天走个几万步挺舒服的，神清气爽的，但是咱们如果要是不经常锻炼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止痛药会上瘾啊，绝对不能吃，真的是这样吗？
0: 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常用的一些止痛药呢，主要是

0: 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呢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呢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9到20度。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19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20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18到23度。那么受持续阴雨影响呢，昼夜温差是偏小的，全天体感是偏湿凉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啊。今天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说，昨天啊上午送娃上学的时候呢还穿着短袖，可今天呢哎呦一出门就瑟瑟发抖，必须得穿长袖外套啦啊，孩子都感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出行的话早晚一定要加上外套啊，还是有点凉的。金秋之月，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上午，在阳澄湖围网养殖区，捕蟹船劈波斩浪，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蟹直达餐桌，实现从湖面到舌尖无缝衔接。阳澄湖大闸蟹蟹农徐浩：
2: 今年入秋早，天气凉的也快，今年非常适合大闸蟹的生长，今年的规格、品质还有产量都非常不错，像这个左手的这个公蟹得有靠6两了，像右手这个母蟹也是4两5、5两的，比前几年都要大，品质也要好，所以今年又是非常有口福的一年。
1: 根据近期抽样测定显示，全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其中围网养殖区域面积1.53万亩，产量1600吨左右，盐湖周边高标准池塘面积6.54万亩，产量8500吨左右，整体生产态势较为平稳，成色稳中有进。品牌保护也有新招，2026年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志现场发布，继续沿用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蟹扣采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图案和唯一序列号，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消费者扫一扫即可实现。
0: 大闸蟹，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徐州的邳州。前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目前呢，邳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省市媒体开展邳州镜像全媒体行动，首季主题呢聚焦稻花香里说邳州。啊，秋分过后呢，邳州的田间地头可以说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采收季了。从梨园到猕猴桃园，从古丽园这就板栗啊，到蟹塘，哎，你看邳州啊，徐州的邳州他们也养螃蟹啊。你看这秋日的啊果香飘在邳州的田间地头，再加上马上的什么栗子上市啊，蟹塘又飘香了啊，所以啊，整个邳州目前来说啊，也是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好，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稻花香里说丰年》，我们是《稻花香里说邳州》。
3: 近日，邳州市官湖镇曹园村的猕猴桃进入成熟期，清脆的藤蔓攀附在一排排水
0: 的丰富啊，再加上邳州那边呢，他们应该是吃煎饼的吧，啊，小鱼小虾啊一炒，用那个辣椒一炒，然后往那个煎饼里面一裹，哇，真的是超级好吃啊。
4: 关注新鲜资讯，
0: 保护意识啊就慢慢就强化了，他知道遇到这种国宝种质不能随便动，要交给专门部门来鉴定保护。有人要说了，为什么国家说这个野生大豆是二级保护植物呢？它怎么就那么珍贵呢？好，在这里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野生大豆是我们栽培大豆的祖先啊，那么也被称为叫植物界的大熊猫啊。它为什么如此之珍贵呢？它呢是种业战略基因宝库啊，它是关乎我们粮食安全的，几千年自然演化，这个野生大豆身上啊保留了栽培大豆丢失的

0: 很多的珍贵的基因，比如说耐盐碱、抗旱、抗病虫、耐贫瘠啊。育种专家用它来和普通大豆杂交，就能培育高产抗逆的大豆新品种，是我们国家大豆种业自主创新的一个核心种质资源啊，这属于国家战略生物资源啊，一定要好好保护起来啊。就是当我们专家要去研究的时候，他需要这些材料啊，那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既然能够在这儿发现这个野生大豆，哎呦，对于专家来说真的叫如获至宝。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国家的大豆啊，其实是受到啊美国的制约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为什么现在要推出一些啊这个什么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技术啊？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大豆恢复种植啊，对不对？所以呢，啊，这个是核心的战略资源啊，一定要好好保护啊。再有呢，就是野外种群越来越少了，属于健危物种啊，啊，什么开荒啊、农田整治啊、除草剂的使用啊、外来杂草入侵啊，不断挤压野生大豆的生存空间啊。所以，真的是这次能够发现这个野生大豆啊，真的是宝贝啊。这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基因啊，这个如果说消失了，它就没法复原了啊。再有呢，就是啊，它的生态价值，野生大豆根部有根瘤菌，可以固氮。
1: 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这个野生大豆到底能不能吃哈、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给我留言了，有不少听众朋友这个山水情深说能吃啊，说这我觉得能吃哦。快乐开心的平凡人说能吃，大豆也是通过野生大豆培育出来的，所以能吃啊。再来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海上生明月说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讨论过呢，估计呢还被驯化的物种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口味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不会与现有品种比肩，还是慎重为好。哎，大家都在从吃的角度来谈啊，一个从口味来谈，一个是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谈，都觉得能吃啊，我们现在被大豆都是野生大豆培育的，能吃啊。哎，你们有没有好好听节目啊？有没有好好听讲啊？刚刚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这个野生大豆是不能吃的，我们不是从吃不吃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要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我再说一遍啊，野生大豆它是植物界的大熊猫，它自带抗病、耐盐碱、优良基因，是大豆育种的基因宝库，它呢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啊。野生大豆种群非常稀少，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禁止采挖破坏啊，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另外，如果你在野外看到野生大豆啊，一定要向相关的农业部门去这个报告啊。有人说不认识，不认识，赶紧到网上去搜一下图片，野生大豆到底长什么样，把它牢牢的刻在你的脑海里。好，听众朋友，金秋时节呢，水产养殖迎来了收获旺季。那这个时候我说的不是螃蟹啊，而是泥鳅。在泰州江堰区天目山街道呢，有一处泥。

泥鳅养殖基地啊，这里的工人们正在去捞泥鳅呢。这里的泥鳅养殖呢也有多年了，他们以往主打是成品的板鳅，但是呢行情日趋激烈，出现了销路不稳、价格起伏大、丰产难丰收的问题。因此呢养殖户今年就瞄准了细分赛道，转战海钓用的小规格的饵料泥鳅啊。海钓你喜欢吗？在海里面钓鱼啊。与此同时呢，国内海钓呢产业持续升温，活体饵料市场火热，而这个泥鳅啊它生命力强，入水呢活跃，垂钓适口性好，需求量大而且稳定。相比较这个成品。

0: 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儿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

0: 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

0: 料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糕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糕，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 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1: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他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

0: 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2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1: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三号到八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八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0: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八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6号、7号、8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2号、3号和5号一共只有两层包装。
1: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八个口红快递中仅有8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带。在国家环保的号召口号之下，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防水袋，它是可降解的，就是我们应国家有关局的要求，都会让门店去设立快递纸壳箱的一个回收箱。消费者他会选择我在门店我直接把这个盒子拆掉，拆到那他顺手就可以丢到我们的回收箱里面，便于我们的网点去二次的一个重复使用，整个在包材消耗呀、低碳呀、循环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善。
0: 大概改善了20%多呢？
2: 大概改善了可能30%左右。
1: 记者在杭州还发现了一个能从源头治理过度包装的秘密武器——智能云仓。在智能云仓，工作人员扫描商品条码后，系统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3: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1: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3: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1: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4: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 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

0: 他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
1: 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2: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1: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3: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五对五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1: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4: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
1: 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5: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嘛。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1: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固定消费需要6000元左右。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潮流的打卡地标之一，这家位于商场顶楼的球场成为不少球友出行的新选择。
6: 我觉得这个既是闺蜜中的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喝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一种匹克球类型，打法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
1: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7: 于是吃的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1: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8: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9: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1: 马广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9: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最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啊，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呢，聚会社交，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

0: 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也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那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那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1: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2: 我是打这个球加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2: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3: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4: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

0: 还是亲力亲为。
1: 从产地鞠躬到打造自有品牌，新业态加新场景，如何塑造新零售？
2: 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
1: 重点打造的就是熟食区，因为根据数据分析，先锋生活熟食区占比约12%，日均熟食销售额达8万元。记者在这里看到有各种紧跟流行趋势的融合美食，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酸奶杯，
1: 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因为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的胃，这支采购团队常年奔波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只有一个任务，搜寻
4: 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5: 逛了一圈下来，我们的体会就一点，不是奇迹，是诚意。外面都在卷价格，河南超市却在卷产品、卷服务。价格实惠不是靠短期补贴，而是靠深耕自有品牌、优化供应链挤出的真实惠。货架上的每一款自有商品比的不是花哨，是品质和性价比的硬实力。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说到底，比的是产品，是服务，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你用真心对人，人就用脚投票，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也是商业最朴素、最管用的真理。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化，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片段挤到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的细胞里面。
6: 就是这个电基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球蛋白的一个基因场。
1: 菌群数量达标后，将窑瓶内的溶液倒入发酵罐。窑瓶内的微生物就是生产生物塑料的噬盐菌，相比其他微生物，噬盐菌能够在高盐环境下生长，而高盐环境中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7: 通过这样的刺激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生物量的生长然后到了商品罐再开始积累这个撇血的材料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1: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阶段，通过精准的温湿度、培养液的成分控制，噬盐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噬盐菌才开始长大个儿，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噬盐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噬盐。

0: 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试验菌个个都是饱满状态。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试验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之后就成了这样的块状材料。
1: 从实验室里一个菌种的菌落，到我们试剂的种子的脱胚，商品的发酵，最后这个通过细胞工厂又培养出了，这样每一批次会多达接近20吨的这样的这个 PHA 的材料。
0: 从1毫升的菌种到20吨的 PHA 材料，只需要不到1周的时间。这些块状材料经过烘干、粉碎、制粒之后，制成颗粒材料。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2: 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有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0: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的细胞工厂。15/5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6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14/5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15/5，这个未来产业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释放。
3: 国家把生物制造作为未来的6大产业之一，就是基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概念吧。我们未来的化学制造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4: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2: 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的照在赤道。
3: 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其他定灶转移灶啊，对吧？可不可以用现在的新型的核素靶向治疗停治疗？所以现在核医学呢，不单单是拍个片子出报告，像我们现在的工作包括了分子影像的这种前沿的诊断，包括影像引导下精准的穿刺来病理确诊，包括基因检测，后面的核素靶向治疗。所以说现在的核医学呢，真正在我们那个行业内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前沿的科室。所以呢，我们经常来形容这核医学现在是叫能够看得见啊，取得准，还能治得准。
4: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这番话信息量很大，但是我捕捉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点哈，比如说您讲到咱们会用到微量的药物，然后去发现和治疗相关的疾病。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就是听到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名称哈，包括一些检查的这种手段。那我们接下来想请张主任也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就您刚才其实也比如说提到了肺结节，那么PET CT。这个我们这个核医学在肺结节的检查当中，它是怎么去运用的呢？
3: 好的，其实发现肺结节，大家们不等于得了肺癌啊。其实很多人，我讲现在这个体检，因为体检的这个普及，很多人都会肺结节，包括我本人也有肺结节。其实肺结节都是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啊。因为现在 CT 的这个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拿到报告看到结节，可能有的人会比较紧张，包括磨玻璃啊这几个字。实际上判断一个结节啊，它要结合很多的信息，它的大小、形态。包括实心呢还是磨玻璃的，有没有这种分叶毛体，可以清楚的显示出它的代谢的异常部位，这样我就知道这个瞄准最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这个靶向穿刺活检。特别是对于有些位置比较深的，靠近血管神经的一些危险脏器，这个时候我觉得一次的穿刺就是保证是每次出击必准，一定要有结果啊。所以这是给我们这个提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以前大家呢穿刺呢觉得是拿着针去穿这个病灶，我穿到了病灶。那么现在更强调是我先要确定我的靶在什么地方，我的有益的部位在什么部位，然后再让这个针在我们的 CT 引导下精准的到达我的靶子，这样的话是最好的。所以

0: 包括我们刚才我在胸外科，长期我们医院所有胸外科的肺小结定位也是一样的，就是小结节很小，几毫米结节，可能是怀疑恶性的，那我们在手术中是看不到的，也摸不到。那我在术出前 CT 一下，精准的放穿刺，在结节边上放一个精准的标记。那么手术的医生呢，根据这个标记，可能就在手术在那10分钟之内就精准的找到的这个结节，包括切除，这样呢也保留了我们更多的正常肺组织。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精准穿刺的和我们核医学这样一个，就是分子影像结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融合，所以呢，就是称之为叫靶向穿刺啊，靶向活检。
1: 就是它就是极大的提高了这种精准度，包括
0: 是
1: 您刚才
0: 是。
1: 讲的，就是在一些很小的这种，这个可能肿瘤啊，它可能都无法用肉眼很好的去做判断的情况下，那它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手段能够找到，精准找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在讲到这个。

0: 看到那个药物的，
1: 还能看到这个药物进入了运脏。对，
0: 哇，这太厉害了。就是那您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它可能对于身体的这种影响或者说副作用其实是还是比较小的，就可能
1: 比既往的化疗放疗要小得多，
0: 要小一些啊。那什么样的患者，是不是您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他可能没有办法手术，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抗药性的情况下，去用这样的方式治疗比较合适？什么样的患者比较合适？
1: 一个是就是可能是没有手术的，但他早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转移，然后做了传统的治疗以后发现有进展啊，效果不到理想。还有一个收获。患者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两年三年以后出现了复发啊，这时候传统的方，当然我们治疗是一个梯度的一个进展，会上来就用这个核素。我们有些患者呢还比较轻微，到门诊咨询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你现在在用我们现有的主流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抗雄治疗啊，一些就是甚至一些局部放疗效果还是能够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就选用。因为这些刚才说的核素靶向治疗，目前在国内的话，相对费用的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比较前沿的、对，我想，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实际上已经比国外原来价格，相当于以前的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了。当然以后还会慢慢的有所让更多的，我觉得肿瘤的患者，特别是前列腺癌的晚期的患者，可以能够有条件使用到这个好的新型的方法。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诊疗一体化，那诊疗一体化，您觉得对于患者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其实诊疗一体化呢，现在我去交流啊、课件啊，都会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3: 创新迭代、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怎样加速构建？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如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先进制造业的话题。这两天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场会议上的一些重要表述，其中有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那么先进制造业到底包括哪些产业？它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那我们注意到这次的会议上提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说到先进制造业，那它的这个制造强国的强字还在于人才强，我们拥有更多的可以说是在一线全球一线的这个可以说是科学家，还有啊就是我们的高级工程师以及啊高技能工种的人才，他都为我们先进制造业他的这种持续的发展，不断的推动制造强国向更高台阶跃升，提供啊这种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所以我们当前理解制造强国的这个强字是更多维度的，既有在创新的这个方面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融合，又有我们在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塑造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地转化为我们相关产业的这个盛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综合实力，它既包括产业的成长性，它的主体，还有包括它的生态环境。
1: 那除了加强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会议上还特别提到了要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啊。居民觉得我们现在传统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该如何的融合发展，接下来提质升级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2: 旧厂换新，熟知熔炼，其实我觉得传统产业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来讲不是个替代的关系，还是一定要理清这里面他们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互促共生的一个关系啊。这里面会关键的抓手就是理清两者的内核，其实共同发展的，并且这里面还是一定要明确就是技术将商业路径是缺一不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先进制造业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然后是真的是可以贡献很大的力量。那同时的话，传统产业其实也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应用场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底盘，一个基本盘。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举个例子，我最近其实在各地调研出差的时候发现，就是清华大学在无锡孵化了一个项目很有意思，它做什么的呢？无源技术。什么叫无源技术呢？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个电子设备啊，或者物联网的设备都需要电源，你无论是电池你还是光伏太阳能都需要，它不需要，但它也不是个永动机啊，它是从空气里面采取一些比如类似像射频信号、光能或者是重波，这里面其实很有趣，所以它做了一个比较低功耗低能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最关键的一点，它要找到它的应用场景。这个团队就发现了什么地方呢？传统制造业里面有一个大家都会看到的应用场景，就是这个管道的漏液。那我们过去的方法是通过人视觉去看，后来呢到了 CV 计算机视觉去看，但两者都有区别，都有缺点，就是无论是成本过高啊，还是随着视觉的疲劳，那可能你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那你如果是综合多模态来视觉的话，成本又比较高，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轻量级的一个产品，就类似一张卫生纸贴在那个管道上就能看见，那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并且呢这个范围其实方法能力也很强。我想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个技术它不是个黑科技，它是个硬科技。那么这个技术它能够大规模的应用，是因为它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讲的话，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确实要鼓励创新，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也需要技术，那就是维系能不能把过去很多非常好的大规模的这种制造业传统产业的这个场景能够维系好，再让它提质更新也很重要。以前我记得我们也举过例子，我们有个千年的工艺做陶瓷，上面需要绣字啊绣花啊，那也是个很复杂的，好的陶瓷也得有80%的成功率就很高了，而那种非常先进的陶瓷的话可能有5%的成功率就很高了。但现在有人工智能的炉子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整个的这个陶瓷的这个成功率啊，那所以其实这都是新的技术在我们传统的产业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赋能的作用，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1: 那我们看到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和生态也是很受关注啊。这次会议上多次提到了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的竞争。丽言觉得对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当下最突出的短板是什么？接下来又该从哪里优先突破？
0: 是的，当前啊，我们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的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可以说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要落细落实的。那刚才呢，居民也提到了，像是场景。那么当前呢，其实打通供需循环，那么让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的示范应用行动，为先进制造业的这些新的产品和系统的这个装备找到更多应用场景，是尤为关键的。近来呢，也是今年以来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在这个方面做努力。比如说，那个 爱达花城号也要下水了。二代魔都号我们知道它的母港在长三角，那爱达花城号它就是粤港澳湾区的这样的一个邮轮母港，它背后呢其实

0: 是在可以说是抓这种场景赋能，那么抓这种品牌建设，打通供需循环，促进这种先进制造业和我们的现代服务业，还有呢以我们先进制造业的新型的高端装备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所有这个链条，能够让它活起来，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那我们当前关键是要抓住品牌，要驻场版补短板，更多的强调高标准引领，还有什么质量优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中是面临一些瓶颈和壁垒的，比如说同质化，那比如说要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获取的方面也存在一些壁垒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要以更高的标准，包括绿色低碳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也包括我们可以说上下游的这个协同配套，来进一步的激发整个产业良性生态的这个构建尤为关键。那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的竞争，还有同质化的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卷的行为的一些纠治。那么可以说，对于制造业发展的这种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塑造正在形成合力，取得成效，为我们先进制造业更高的向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居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等，接下来都意味着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呀。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有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降价。但其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技术的跃迁。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江苏扬州的宝应县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制造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这种缆线电缆啊，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当地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整个这个当地300多家企业一起来做这种升级。比如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电缆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工厂里面、制造业里面，后来就像您说的，比如在阿达摩都号这种类似的轮船呐、包括像一些数字经济啊、一些低空经济啊、新兴产业里面，又可以发扬光大。从过去的一个低端的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到了一些高端的特种场景的场景，那这样呢，带动整个这个县域的经济一起发展啊，并且当地政府的官员也。

0: 一些产品。
1: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0: 我们瓷器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十台饮水机估计有六台就在我们瓷器生产的，所以在瓷器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1: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千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 0.1 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2: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副镜片就有一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3: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4: 是的，新
5: 的增效带来非常直观的改变，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原来老师傅的经验加数据加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3: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根基扎得越深，中国经济这棵大树才能长得越茂盛。当前80多个国家集群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他们以协同效应摊薄创新成本，以集聚效应锻造产业链韧性，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坚实的底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城市更新，配套推进周边的道路、停车场等的更新改造，来提升商圈的综合承载能力，支持胖东来规划建设60万平方米的一站式全生活人文商业综合体孟子城，推动胖东来自营的品牌、产品、产业落地许昌，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互促，努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零售业创新试点城市和品质消费标杆城市。
1: 这次九部门联合出台的零售业新政和过去单部门发布的促消费政策相比，魏老师，您觉得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
2: 首先我们看以往呢，单部门单兵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它主要还是以消费策，比如说补贴呀、优惠啊，或者说发券呐、这种需求刺激为主。而这一次呢，一个鲜明的特点呢，是它把它呢作为了一种全要素的供给侧的改革来推进。所以说呢，它克服了以往呢我们在政府的政策的单兵作战和覆盖不足的一些局限，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提升。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到呢，这一次呢它有一个跨部门的深度的协同，把我们的财政啊、发改啊、自然资源、金融监管啊、文旅啊这些部门呢协同起来。我看到呢这一次的新政呢，它在这个用地保障啊、融资支持、减税减负方面呢都比较强化政策的集成。你比如说他推出了这个关于工商业的或者说商业企业的这个REITs的发行，还包括呢把城乡的这种网点布置和我们的国土空间规划呢协同起来。所以我认为呢，这一次的这种新政呢，它的不仅仅是一个力度的问题，它实质上呢是一个系统化集成性提升的一种优化。所以我觉得呢在政策的推进上以及政策的深度上呢，都会跟以往呢形成非常大的不同的边际增量。你比如说他提了一个啊，我看他提到叫强化反垄断审查和规范价格行为，但实质呢这在以往呢一直是一个顽症，因为我们的线上线上的监管呢存在着套利的空间。那么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呢，实质上呢它就会削减或者说弥合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把我们平台呢对平台类经营者的这个成本呢真正的降下来，而不是呢像平台呢利用它双边垄断的能力呢，它实际上是抬高了它平台类供应商或者供应链商的成本。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一次的新政呢它有一个制度性的功效。
1: 那我们注意到相对来说这次意见中对于线下零售的提及会更多一些，罗老师来说说你最近的观察，你觉得目前我们的线下零售业都面临着哪些困境，线上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
3: 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1: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4: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步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5: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6: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

0: 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0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1: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2: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3: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4: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5: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7: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8: 刚才您提到这个6A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6A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5A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的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质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呢，胖东来呢实质上是打通了我们对在人人服务上的一个资本作为隐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链条。它不仅是对零售业，实际上呢我们最近呢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实际上胖东来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它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

0: 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 mall 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中国预制房海外圈粉，复购订单持续攀升。
5: 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车间里生产房屋，工厂预制毫米级精度，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快递，适配场景不断增加。
5: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
6: 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
2: 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0: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3: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

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预制房受欢迎。我觉得这点上也能看出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比较强。包括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发展，其实不光是在中国，你像刚才庄老师谈到，其实这个预制房落地

0: 建成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在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
1: 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2: 嗯，
1: 对，
2: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了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0: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再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的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2: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最近北京的一家
1: 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

0: 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来推这个，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叫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的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1: 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群众满意、群众受益。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要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让民众享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今年1到5月份，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规划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将会持续激发新动能，更好地赋能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款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1: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屡屡提及的反内卷。那么上半年各行各业反内卷的成效如何？幽灵外卖还有没有？新兴产业重点赛道还有赔本抢订单的情况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经济的运行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布。
1: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

0: 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0: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1: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2: 这份上半年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

0: 与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1: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2: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1: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3: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4: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

0: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1: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
2: 年后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三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一年半，增速十个百分点。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3: 大家好，变宝了菜摊，小哈麦吉，收入不可能不 live。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边播，网友看中哪个商品就当场拿货。
3: And how much is your minimum order?
4: Minimum order 30 cartons total. Yes.
3: Good.
4: Two cartons is okay.
2: 来中国之前，高丽做过美甲师、化妆师，还开过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束在他们那里卖20块钱的花束包装纸，在中国的义乌只卖3-5块，这样的价差让他非常震惊。
3: It was very shocking for me. I think,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2: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3: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I want to buy this product. If you want it, tell me and we can buy together. And I gathered 100 people and we bought bulk wholesale in Putian market. Then I take mine and ship them to Iran and we ship them to all my customers.
2: 在义乌，高丽迅速靠一部手机打开了他的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3: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2: 高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3: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 I want to take videos.
5: Okay.
3: Okay.
5: The new fan.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3: Two head.
6: 他给我带火过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2: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10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3: If you go and buy from P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2: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7: 这个两个，它是太阳板，你放到那个多拉的柜子。
2: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7: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一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2: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7: 老板娘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看，很久。
1: 很久不见了。
0: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
2: 嗯。上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趴到世界各地。
3: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易新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 B 类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2: 很多外国人都是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要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 B 类的时候是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3年4年的签证。
3: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2: 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义乌的。为什么？义乌是没有想到的货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也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义乌是最好的地方。
3: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4: 那刚好这个 FZ2 的也有了，他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80几件货。
1: 明天
4: 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3: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4: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域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面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3: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隔夜盐等资源。榆林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榆林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5: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3: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榆林化工聚乙烯树枝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6: 上火车，火车以后又去往各个地方，去过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单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3: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

0: 好的聚一些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梅花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梅生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0: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1: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0: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露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2: 比如说排压阀、锁闸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0: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胶的难题。
3: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
4: 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5: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老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4: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凝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

0: 千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1: 16点准时并网。
2: 好，16点。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1: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1: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过程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1: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临界大容量机组，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行。

0: Hello， 各位嘉兴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啊去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下载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刘佳李鑫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可以跟我们互动的一个方式哈。哎呀，我们俩现在都属于一个比较懵的状态。
0: 懵的状态就是主打一个懵。
1: 星期天的早晨雾茫茫
0: 哎呦，我是什么呢，我是最近天天被蚊子啊折磨
1: 啊。对，
0: 三五分钟的时间嘛，他也说一路走一路抓，一路走一路抓。
1: 对，你知道那种痒哦，你又很不雅观，你说在手上嘛，你像李行他正在手上，你抓抓就抓抓了。你在那些特殊的部位，你说你抓你怎么办
0: 啊？其实我腿上也有，但是我跟你讲，直播的时候你抓腿其实也不太雅观，你看那个镜头
1: 我们要不要把镜头关掉一会儿，然后抓一会儿，然后再直播。
0: 哎呦，这小腿上也有好多个，膝盖上。天，
1: 以前我们直播室里面蚊子特别多，我每次都带那个防蚊药水过来，就去泰国旅行，每次会买那个特别厉害那个防蚊药水
0: 啊，
1: 那个喷一下，我跟你讲，真的十里以外蚊子都不来找你的那种，我就每次会喷一点。后来呢，就好像不上夜班之后，早班好像就没有这么觉得有蚊子了。
0: 我看我们导播室也经常会常备那个花露水，
1: 要的，
0: 真的，我估计可能晚上的时候呢，蚊子出来工作的那个吸血的心情会更加的猛烈一些。
1: 但是我又闻不惯风油精那个味道，就风油精我闻了以后，我感觉我要吐。
0: 是比较冲，确实比较冲。
1: 这不行，那个味道实在受不了。哎，你知道风油精可以内服吗？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啊。
1: 风油精是可以内服的。
0: 啊，就是说可以吃，
1: 对，
0: 可以喝。
1: 你直接喝有点夸张了，你只能在一杯水里面滴个一两滴。
0: 哦，
1: 你直接拿一个风油精这样灌，人家会以为你这里头是8+1。
0: 哦，但是那风油精的瓶也太小了点，这8+1还不够塞牙缝的。
1: 实在忍不住了吗？接检查。
0: 哎呦，风油精可以内服啊。
1: 可以、
0: 哦、
1: 为什么，就是它如果你肠胃不适啊，或者你有点中暑啊什么的，风油精是可以滴一两滴在那个杯子里面，然后可以内同心这两个字吧，有的时候就是会给它冠上一个标签，就会觉得它很年轻。其实也不年轻了，连 TF 给我的本领是最不可笑，
0: 真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炸鸡里面到底是有多少油啊，天天吃。
1: 讲到吃炸鸡，我一定
0: 周边油不算油啊，
1: 周边油只能够算是一个愉快的周末。或者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

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添加搜索里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 846 LIUJIA 100.5 846哈。小酒鬼说市区通勤很兴奋哈，
1: 嗯，
0: 是为什么市区通勤会很兴奋呢？没有车吗？
1: 市区通
0: 勤
1: 很兴奋，
0: 可能也是两个事情吧，他可能就分别发过来的
1: 啊，
0: 是我把它连在了一起。
1: 哦，是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因为他睡得早啊。
1: 睡得早，这个如果说是他说我在通勤的时候感觉到很兴奋，我也可以接受哈。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哈，真的有人会喜欢上班，喜欢通勤，比如说我们的小助理。自从我真的看到他非常真诚的脸告诉我他喜欢上班并且阐述过原因之后、我信了。
0: 那他是因为不想在家里面带孩子吧？
1: 这个也不想在家里做饭。哎，
0: 对呀、啊
1: 嗯、
0: 单位好啊，
1: 嗯，
0: 食堂可以解决一天三顿
1: 啊，
0: 只要花微薄的钱就可以解决一天三顿。
1: 没准小酒鬼也有自己的理由呢。
0: 小酒鬼应该是热爱工作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非常的热爱他、并且要挑战他，要越过山丘，越挫越勇。
1: 嗯，
0: 所以他才会爱这份工作。
1: 对，我觉得他的身体状态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每天晚上睡得这么好，
0: 嗯，
1: 哇哦，我好羡慕他的状态哦。
0: 其实还是为了五斗米折腰，
1: 是吗？
0: 总要赚钱啊，吃饭啊，要。
1: 我知道啊，我就说他早睡啊，他
0: 早
1: 睡
0: 啊，早睡是他的一种习惯
1: 啊，
0: 对吧？
1: 就他的这个作息状态，我真的非常之喜欢。
0: 我很羡慕那种倒下就能睡的人。
1: 嗯，
0: 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倒下就马上就能睡着，然后他4个小时抵我8个小时那种。
1: 我之前有一个姐妹啊，她说，就是我们当时一块出去玩还是什么的，她说我给你表演一个3秒睡着。
0: 真的睡着了吗？
1: 啊，睡着了，他有点轻微打鼾嘛，我就听到了。那会儿的我呢，还不会因为他的鼾声睡不着觉。现在他如果跟我在一起睡觉的话，我高低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0: 我也不行，我对睡觉是这样的，灯光对我影响不大。
1: 然后晚上呢，就是大家也都睡得很早，7、8点就睡嘞。
0: 哎，我跟你说，是确实是，但是医院啊，那个打呼声此起彼伏。
1: 对，就是睡眠质量不会咋地。
0: 半夜不停的有人起来上洗手间。
1: 嗯，
0: 最痛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吧？你自己病房里面的两个人也就算了，他有很多走廊上面的加床，他们是没有洗手间，他们必须要到病房里面来上洗手间
1: 啊，
0: 所以他们也要用你的洗手间。
1: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还有就是我也搞不懂那个护士为什么半夜来交班的时候开门要砰这样一下，然后灯啪一开你就吓一跳。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佳哥、你那个作为是吧财富

0: 自由的人搞一个 VVVVVIP
1: 要有呢
0: 看来是真想搞一个的。
1: 没有啊，我问他有没有单人病房，没有啊、要有我情愿花这个钱。你比如说哎，我记得那个女生生孩子不是有那种单人病房800块钱一天吗，对不对、啊，如果有我也愿意掏这个钱啊，800块钱不能报销就800块钱一天，那你至少能够休息的好啊。
0: 因为其实生病的时候休息很重要、啊、
1: 对，很重要，休息不好痛苦死了。
0: 我看到小兔他的睡眠质量79分，居然他说的睡眠质量一般，说实话哈，昨天我的那个分数只有56分
1: 啊，他的这个睡眠质量还不好啊，你看看哈，他的睡眠时长有7个小时17分钟，深睡有27%，那也就是说已经至少有1.5小时的深睡时间，还不好啊。
0: 我们已经觉得非常好了。
1: 妈呀，有1.5小时的深睡，我们都是50分钟。
0: 但是确实是不同的手表可能测出来的不一样啊，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看待。
1: 哎，这个哪里测最标准？
0: 没有什么所谓的特别标准吧，就是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变化、如果说像小兔的这个啊，他平常是2个多小时，那么今天他是1个多小时的话，那就显得少了。
1: 对，
0: 就主要是看一个动态变化趋势啊，因为他测算的那个基数可能不太一样。
1: 什么叫快速眼动啊？
0: 快速眼动时间，做梦的时候，
1: 你这个都能测得出来啊？
0: 当然喽。
1: 那他能测出来我做了什么梦吗？
0: 啊，那好像有点
1: 值。没有那个纯白的，一般都上面会有刻字，比如说你是国营什么什么什么国营什么棉花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单位，参加什么什么比赛这种。
0: 有可能，有可能，我估计古早的应该是那种类型的、然后呢，昨天我还会冲泡那个，还有什么藕粉之类的。
1: 藕粉、豆奶粉。
0: 还真是，就好都是都要追溯到后面了，
1: 是吧？所以你看哈，无论是豆奶粉也好，什么豆浆粉。豆浆粉和豆奶粉是不一样的，豆浆豆奶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豆奶是里面加奶粉的，
0: 对，加了奶的。豆奶是豆奶，豆浆是豆浆。
1: 好的，这是两个东西，大家不要搞混淆了好吗？豆奶是豆奶，豆浆是豆浆哈。哎呀，哪天啊，我觉得真的是谁要送我这样的一个搪瓷杯，我还挺开心的，因为现在真的没有了哦。我想起来了，我家里有一个，
0: 还有呢，
1: 是我外公留下来的，他的刷牙杯。上面写的是抗美援朝什么什么哪个部队什么的、我留作一个纪念的。
0: 明白明白。
1: 但是他那个没有罢了已经。
0: 就是、摔没了。
1: 对，那个没有了，只有一个主体。
0: 往事6.78块也说我都是用来刷牙的。
1: 以前就是在部队里面他们都是拿这个刷牙的呀。也可以刷牙缸啊。因为这个有一个好处，它摔不坏。你最多就摔了一个个憋的那个地方变成我们常州话叫憋当，就是一个个憋了之后有一个黑的嘛。
0: 对，气掉了。
1: 对，但它不会坏呀。你用20年、30年、50年你都不会坏。
0: 但不会摔漏吗？
1: 不，一般不会，你不能砸哦，你就正常摔是不会的。
0: 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烤过它烧过它可能会有点裂，对吧？
1: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农村有专门人会补这个东西的，你知道吧？
0: 兔妈也有。
1: 补铁锅啊，补什么的。哎呀，怎么他们每个人都有啊？
0: 兔妈这个怎么跟往事6.78块你们两个是同款哎？
1: 那兔妈里面还放秋河岛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
2: 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400-710-1009，400-710-1009。如果您来不及拨打电话，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无论是假期团聚、日常欢聚，还是家宴、喜宴、寿宴，33块钱一瓶的价格，又能保证品质，简直不要太值。而我们的扫码价